0: 看喂牛，喂牛，去哪里？吃好快。
1: 嗯，喂牛真水，真水的月娘。

管最后结果是什么，过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一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，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今嘛，咱来甲听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啊。今仔日中头过了后，爱注意哦，落雨机会有较悬哦。北部甲宜兰的山区，搁较爱注意，有可能有大雨。今仔日是拜四啊，明仔载都是拜五。明仔载哦，明仔载拜五啊，明仔载上班，后日都要休困啊。拜六开始吼，各地呢，一个是真好天的天气啊。咱咱嘛有讲吼，拜四、拜五吼，在北部这边啦、东部这边啊，比较靠落雨的机会啦，哈。拜四啊，今仔日啦，今拜日拜四着，今仔日吼，在北部这边家呢，小看吼，有迄款的落雨啊，吼。气象署今仔日一眼看到啊，这个卫星的图看起来吼，这个所在应该是啊，东半边。东部这边吼，这个已经蓝色的吼，山区内底吼，更加落雨更加大吼。啊，明仔载嘛是同款，东部，但是明仔载雨有减少足侪。啊，拜六到后礼拜二，拜六哦，这礼拜六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的，天气非常好，所以这礼拜六哦，礼拜啊，你那是啊，想要出去行行的呀，会因呢？可以啦，吼，一按这个听众吼，有时阵会打电话问一按天气，一按吼，但是讲，那是有接到电话，拢会带咱来一个另外个说明吼，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即马介稳定，啊，咱气象单位

的资料嘛真准确哈、哦，你做参考是真好哈、哦。啊，中央气象署讲吼，今仔日明仔啊，这个方面呢，也比较较瓦近北部的海面。无直接入来啦，所以咱小看影响着哈，在山区那边影响较大哈。你时啊呢，拢是好天的中岛，今仔日中岛过了后，北部依然华联啊，山区呢有低渐的准雨还是雷雨哈。这北部哈依然这山区呢，这雨哦比中南部国较大。明仔载哈，甲今仔日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明仔载拜五，后日就是拜六，拜六诶，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诶天气。后礼拜三吼，较注意一下。后礼拜三开始如果是雷阵雨吼，这是一寡所在有落雷阵雨，天气愈来愈烧热。你会感觉吼，这开始啊，就是哦，日头真炎。真激烈哦，这因为呢有副热带高压哦，啊是咱咧讲个太平洋高压慢慢入来啊，啊那东北季风呢慢慢啊都会在咱哦这气象诶资料内底哈，先休困，较无迄个资料啊哈、哦，这叫做哈、副热带高压啊、哦，啊今仔日呢是二四节气内底小满小满。二四节气的小满哦，是热天第二的节气。

0: 阮哩有唱个歌，等一个伴。
1: 历史节气内底有一个节气叫做小满，有人讲小满，啊嘛有人讲小满，伊按比较较介意念小满啦，哦小满哦，这是热天第二个节气，春天呢已经过去啊，这个时阵吼，伫我虽已经啊。进入去真重要的时阵啊，在南部都开始在挂稻啊，因为梅雨来啊啦，种稻啊、种田的人真惊雨水伤济啊，泡在水的哦，稻啊都剥芽啊，还是倒落去啊，都破散啊，所以呢，这两天啊，拢得赶紧挂稻啊，赶紧啊要提去烘南部啦，在屏东高雄迄带啊，第一季的稻啊开始收啊，这个时阵吼，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哦，那水嘛拢涨啊啦，顶一年因所种的冬小麦。寒天的时阵所种的小麦啊，冬小麦麦会当收啊，麦会当收啊哦。这个时阵真济农民啊，不管是种稻啊，还是种麦啊的朋友呢，拢开始啊要来收成啊，哦，所以啊叫做小满小满。这个时阵气温都已经愈来愈烧热啊，日头嘛愈来愈长啊，农作物这个时阵是快速的成长，有日头。有水分，所以就会快速成长。啊，那有日头，有水分啊，路边的野草啊，哈，啊是讲公园迄草坡啊，迄草啊都生个足紧嘞。这个时阵呢，佫拄啊好哦，是梅雨的季节哈，就是咧方便啊，形成梅雨啦。这个时阵呢，是来种树啊，来做树拿，这是上好的时机。所以呢有一句俗语话讲哦，小满梅雨得本土种植。回报该新报小满梅雨在本岛种植花木皆成宝，意思就是讲小满这个节气啊，多好是梅雨的季节，在这个时阵啊，来种花、种树啊、种草啊，啊是讲要来接机，拢上适合的。啊，这个时阵植物哦，生长的速度比较较紧哦，生长嘛生较就好诶。即马即个时阵，唔是开花季节，但是咧是生长的季节。顶两公啊，一安去公园啊，较早时个山呀吼，已经拢互人挽了了啊。啊，即马呢，山呀树哦，勃新个呀。啊嘛，阿个有较晚时个即个山呀树顶面阿个挂足济山呀。即马山呀已经啊大出啦，第下港较小啦，下所在山呀已经大出啦，所以即马山呀有较俗啊。即马的山呀呢是爱文较济。即马即个时阵。土啊，梨啊，应该是开始要出来啊，开始会当修行啊啦。顶顶个月吼，一按是看到细粒土啊，即卖呢应该是会当修行啊。像咱台湾的拉拉山啊，个有滴当哦，遐山区内底有种水蜜桃，即嘛差不多要出来啊。五月都是划龙舟、蚂蚱节的时阵，都会食到土啊梨啊。即嘛是多出来，等下来到蚂蚱节，迄阵啊都大出啦。迄阵啊呢，熟个好食哦。即嘛是多出来，季节来到热天的第二个季节啦，天气会愈来个愈烧热，日头啊愈来愈长啊。真侪生水的所在，拢计划要开放啊。社区的游泳池，这个时阵开始咧，全要开放啊。要生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像像阵啊，小满这个时阵啊，高雄下港的遐较南部的遐啦，基山啊、梅弄啊，迄个所在啊，紧张要大出啦。玉荷包的荔枝嘛出来啊，玉荷包的荔枝哦，今年嘛是够足贵的。这个时阵吼，还有一句话哦，俗语讲啦，忙打照未开，大草雷啊，请涨水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啊，这个时阵下早时啊会起雾，那是下早时啊起雾，表示讲今仔日会落雨，出门都要带。

大雨伞，一早时啊，那起雾哦，会记诶，出门都爱大雨伞，会落雨。啊，搁有哦，小满哈，诶，俗语讲小满雨水小干，就是这个时阵开始落雨啊啦。进入去到梅雨的季节啦，小满小满天，雨水小干，蚵啊爱干，那么九粒蚵啊煮一碗，意思讲蚵啊，这个时阵开始在成长啊，蚵啊蚵啊，就是咱的蚵冰迄种蚵啊。小满的天气形态都是梅雨季节啦，比较啊较容易落雨啦。小满小满这个时阵万物呢开始大生长，有日头，搁有水，有海的物件，嘛是大生长。这个时阵较湿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搁会烧热烧热。咱的身躯内底比较容易哦，累积的湿气、热气，啊，咱人都会开始头公公、脑顿顿啊，身躯会感觉安尼湿湿啦，吼。食物件食袂落啦，大便呢软软黏黏啊，啊有诶皮肤呐较敏感诶，起起毛吼，啊是湿疹吼，香港卡诶问题吼、哦、都走出来了。中医师讲吼，伫即个时阵呢，你会当把咱诶脾胃可以呢运作较健康嘞，免疫力对增强。咱诶免疫细胞是伫咱诶小肠，算是中医诶。鼻所管的都是整个的消化系统啦。中医师建议素心汤袂歹哦，素心汤一旦健脾利湿，素心汤啊，四味中药药材：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子，这四味。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子啊，哎，五钱、五钱、五钱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有的人呢，佫会加一点啊，薏仁，薏仁啊，都、就是要白水、白湿下来煮啊，看要煮。甜的拢好，食素食的呢，你就是豆啊、菇菇来煮；啊，那食粗的，你就是地豆、地灯啊、排骨嘛好啦。素心汤吼，一礼拜食两摆、三摆，拢会用的。中医师讲吼，你若无爱食一粒，无你就汤来啉啉的啦，无排害，因为伊是平补、真温和的药材。小满这段期间，菜瓜、冬瓜、绿豆、苦瓜拢就好个啦。那是讲吼，真烧热啊。老肝呢，你都打肝切切嘞，卖搞得辛苦的皮肤，容易在这个时阵啊，起疹毛的朋友啊，爱注意的可能都是湿气发的皮肤的，哦，起疹毛啦，湿疹啦，哦，香港卡啦，发起来。中医师嘛，佮提供一个叫做祛湿热止痒茶，皮肤会痒的，你也当啉一个啊。这个茶，藿香一钱，金银花三钱，生甘草。青的甘草三钱，白藓皮三钱，加800cc的烧水来泡，放回冷，对当啉吗？

听众朋友，今仔日吼，一安呐、啊，诶，看迄报纸吼，诶，那奇怪，有真济人啊，选择了昨昏，哦，新的在五月二十号，五月二十号，选择五月二十号哦，去结婚，去登记，去登记去结婚。啊，伊安哦，就是想啊，五二零，大家在讲五二零，五二零，五二零，敢毋是敢若爱诶？就是总统，咱台湾哦，咱的总统啊就职啦，都是五二零啊，所以伊安哦拢一直想无五二零有什么好事啊？为什么哦？因为选择五二零啊去登记呢？啊、去登记结婚这奇怪呢？啊，咱不是拢是啊在当总统的演讲吗？啊，总统就职典礼吗？哎，但是一按去查哦，原来五二零哦，今嘛有新的诶，这个意义，有新的意义哦哦，诶，听众们你敢知影五二零是什么新的意义，新的解释呢？你敢知影啦？哦，虽然讲昨昏已经啊五二零过去啊啦，哦，但是诶，这个五二零新的意义，一按今嘛个知影，哎嘛该好笑。为什么哈？五二零讲有人要去登记结婚呢？哦，原来哈，五二零五二零啊，这是啊，这个数字代号，哈，是甜蜜代号，哈。这样以前哈，咱说怎样呀？情人节啊，哈，哎，西洋情人节二月十四号，哈，啊，够跟白色情人节三月十四号，啊嘛有啊，咱花莲呢，情人节讲七夕啊，七夕。哎，就是七月七啊，古历的七月才七啦啊。人古龙古龙古龙记录啊，情人节很浪漫啊。啊，五二零哦，为什么会变作是情人节？啊，是讲其他什么什么诶这个日记呢？啊，原来五二零哦是网络情人节，网络情人节啊，这算是数位时代诶，这个告白日。五二零的艺术哈，就是啊，跟他听起来跟他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，这周的受力比较起码真济人哦，也甜蜜代号啊，那是有人哈，得这个网络写一个受力，好你五二零，你起码怎样是什么艺术啊哈？你们常以为讲五百二十块，五点二十分啊，五月二十号没冲下。哦，人家五二零是甜蜜代号，甜蜜代号啊，五二零，五二零，而且好人恭喜网络情人节呢，主要就是跟中文的谐音有关系啦。哦，五二零的发音啊，金律师我爱你啊，哎、啊，这数、個、字代码哈、啊，都就讲是个以前啦，在网络的时阵哈、啊，人个 BB 扣啊，好、啊、用个 BB 扣呢，用个数字来代表哈、啊，跟他。得怕点播哦，用数字来传迄代表文字呀吼，迄阵啊都已经呢，使用五二零代表我爱你。哎呦，我的妈，咱即马个怎样啊？所以阿伯吼，那有人写五二零给你诶，你可能爱个加想一个意思哦，唔是五百二十块哦，嘛唔是五月二十号，是我爱你，这是一种。告白，在中国大陆那边哦，就这人选择五二零哦来结婚，这伊安那是最近啊，今仔日啦吼，今仔日去看新闻，那你无讲解了解，该去查。

0: 准备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歌《梦美梦》。
1: B 群，一罐啊，一个月量480块，一罐480块。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，定啊定熬夜，工作时间真长的人，容易疲劳的人，胃肠功能不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用来吃。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醋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食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。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。吃一个月，金珠松是抹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昨伊安甲听众朋友来分享韩剧，今仔日呐伊安呐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一种个甲韩剧啊真类似诶，但是啊无韩剧遮尔甜，迄就是马铃薯。马铃薯、马铃薯啊、哦！你若看大陆的 YouTube、大陆的影片啊，伊拢讲土豆、土豆啊，咱这边的土豆就是咱若直接翻译就是土豆、土豆、土豆是花生啊，无同款啊。所以你看大陆因在讲的土豆、土豆哈、哦，是马铃薯啊，哈、啊，马铃薯啊无甜味，番薯啊有甜味，马铃薯的糖分。糖分较低吼，马铃薯啊嘛是淀粉呐、啊、吼，淀粉类、根茎类诶，即、這个啊、食物材料吼。马铃薯因为含有着真济淀粉，所以讲吼，你那是咧食饭啊，咱台湾这边吼，马铃薯一般呢是来做菜吼。你那是咧食菜哦，吼煮马铃薯哦，食菜哦，啊你一饭都爱食较少诶，食。减一寡，减一寡，因为迄拢是淀粉嘞，哈、哦。咱即马伫市面上买到的马铃薯啊，除了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以外，啊嘛有足侪进口的啦，哈、哦。而且外观啊，啊个大细吼，嘛、哦、有真侪的选择，有真侪的品种。马铃薯吼，人讲啊，选迄黄白比较啊，较松嘛，比较容易煮会熟。啊，马铃薯吼，会当甲其他诶，这个诶，就是讲其他诶食物的材料到底来煮啦吼。只是讲马铃薯呢，伊个淀粉哦，规拢是淀粉哦，所以吼，上好是第一种先可以煎过，啊，煎过较袂啊，酸气、苦气、果气吼。啊，马铃薯吼做诶这个点心哦。就好食诶，吼！迄啥物啊？譬如讲啊，咱讲诶迄个薯条、薯片，吼、哦，迄都是马铃薯做诶，吼、哦。啊嘛，有诶规粒马铃薯类香诶，啊，以前啊，伊安就爱食诶马铃薯类香诶。马铃薯吼，你台吹吹吼，暖暖啊，吹吹拢台吹到呼呼气哈，拢呼啊，然后呢，浇一罐吼奶油。哦，就香诶，真的很香哈、哦。这马铃薯有人哈、哦，就是咧加哈、哦、白菜哈、哦，倒点雷肉哈、哦，啊嘛有哦，加这个菜刀啊，倒点雷滚的肉哈、哦。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因那边有叫一个叫地三鲜，地三鲜是三种诶蔬菜倒点煮啦哈、哦。马铃薯啊，搁有咧大冬啊。就是青椒，以及吼茄子，哎、欸，真侪人哦，大冬啊，哦，啊，个有啊，这个哎，大冬啊，就青椒嘛，啊，个茄，哦，哎、欸，所以地三鲜是马铃薯，哦，青椒加茄子这三种，马铃薯、青椒加哎茄、茄子啊、哦，这三种啊，哦，来煮的啦，就是那马铃薯哈、哦，你来切角，啊，茄，我嘛来切。切一夹一夹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哈，啊，搁有迄个大冬啊、青椒嘛，切一块一块，差不多大细哈、哦，大细啊，打迄、那个马铃薯煎过，煎过了伊就较袂糊起、松起哦、破起哈、哦，啊，茄麦当煎啊，茄煎一个哈，诶、哦，这食吼、哦、较水哈、哦，啊，青椒啊，反正就三行拢到顶来煎一个啦，煎过了后吼，伊拢会较水、较香。然后吼，佮另外吼，佮咧下即个葱啊、蒜啊，吼，啊，后咧劈一个、劈一个，哦，啊，即马铃薯、茄、佮青椒呢，下咧炒，用豆油、蚝油。

一点仔糖加胡椒粉安尼炒起来，啊，讲安尼呢，地三鲜很好吃啊。啊，无爱食青椒，无爱食茄茄子，诶，囡仔，你安尼在煮饭食看卖啊，啊，不一定也介意啊。这道菜叫做地三鲜。

最近一安哦，看迄一个报纸哈，有两个案例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啊。讲有一个人呢，伊是哦，喙齿痛，袂困的啊，啊伊就去挽喙齿啊，啊挽喙齿过当工吼，讲个喙唇遮呢生出足济吼水泡哦，啊痛一痛呢，痛到吼面。听到面，甚至目睭甲耳啊拢会疼哦。啊，伊个目睭会疼，啊耳啊呢耳鸣嘛会疼啦哦。啊，足疼哦。啊，伊以为讲哦，我本来跟他喙齿疼，为什么喙生水泡？伊拢怪罪是伊个喙齿。结果吼、哦，这是啊，伊个即个皮蛇，原来伊个喙齿疼哦，就是啊皮蛇已经在牙，但是是暗哦。按这个喙齿家开始疼，开始疼啦！哦，这是皮蛇哦，因为咧，伊个皮蛇就是讲伊个这个伊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哦，开始压起来，啊，先出现咧是在喙齿疼，啊，另外是一个先生哦，伊嘛是喙齿疼哦，啊，伊去挽喙齿哦，一个月了后出现头疼。哦，啊，个有呢，目睭到耳啊，哦，左边的目睭跟耳啊，遮呢嘛，安尼，就是讲有爱痛疼，啊，个会紧紧迄种压迫感，哦，伊以为讲，挽喙齿挽一个月啊，个得艰苦，哈、哦，啊，后来，因为伊这有吼、哦、头疼，啊，个有看物件有两个影，所以呢，医生就会感觉怪怪，啊，去做吼、哦、核磁共振，啊，嘛是因为。

因为讲哦，我着喙齿疼啦，疼甲袂好哈、哦，这是甲咱来分享诶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油，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，红颜也买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，有领着出生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车伫咧5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，关起播穷参节目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选播听众朋友爱听黄珊瑗的歌，这首是《无情的兄弟》。

酒杯情，这是蔡小虎唱的歌。自从新冠肺炎的疫情比较啊，较无遮严重了后，这个餐厅的人就开始啊，就大家进来消费，进来用餐啦、啊，嘛爱先挖。咱的民众，咱嘛拢怎样？民以食为天，咱辛苦打拼工作的，都是哦为着三顿啦。啊，那是讲会因的呢，三不五时啊，食一个啊，较好的是会因的啦，会当被接受的。但是哈、啊，爱注意。因为总共你那诶阿妈要来吃大餐，有人要请，啊你就规工巴肚空诶，就咧等即顿诶大餐，这对身体是无好哦。听着安尼做容易大结石，大结石诶原因真侪啊，甲种族、东方人、东方人啊，体质的关系，性别、女性啊比较较侪，啊个话有心啦、大颗啦、糖尿病啦、高血脂、红疾病诶患者，另外。当然有做过手术啊，欠缺运动啊，这种有可能引起的大结石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饮食的习惯。大，咱在讲的就是胆囊，胆囊，胆囊是在正面的巴肚家，它顶面的是在吼肝脏的下面，肝脏制造胆汁，胆汁的伊就先在囥的胆囊内底，肝脏才有一条胆管，会当吼去你到胆囊。阿妈会当落来到肠啊，肠啊内底，那是讲吼接受着油脂之后，就会通知吼胆囊将个胆汁吼一挂出来。胆汁就是会当帮助脂肪的分解代谢。但是中国咱也常常食高脂肪的物件，安尼胆囊都必须要吼不断的来寄存哦胆汁，肝嘛是爱。不断的制造胆汁、胆囊啊，虽然讲是一个袋啊型的啦，吼胆囊啊，但是伊爱囥啊胆汁，啊个爱收缩，唔该会当将胆汁吼在挤到胆管去。啊，那是胆汁吼，伤过苦啊，啊是呢，囥伤济啊，就会在胆囊内底结石，先结做胆刷，胆刷就较油，久啊呢，伊就会愈来愈硬，就变做胆。焦胆石啊，人哋讲吼，大细顿啊，就是吼、哦、一种不良的习惯。有当时食噶真济，啊有当时是拢无食，安尼吼胆囊啊是肝脏哦，就容易来排气。啊，尤其是吼胆囊胆汁放伤久啊，浓缩过多，啊就形成啊胆刷啊是胆焦。啊，若要避免吼胆结石咧，哎呀，卖食伤油啦。啊，讲胆囊你都爱定时定量。胆结石哦，迄石啊，伫胆囊内底磨，真疼真疼。啊，佮有胆囊嘛容易来发炎，一般胆囊来发炎吼，西医就是把胆挂掉，啊，安尼就变无胆。啊，但无胆呢，胆汁伫肝内底啊，制造爱到无所在，通好囥胆汁，所以伊会直接走入去到胃肠。所以吼、哦，胆结石的朋友，啊是胆吼、哦、手。

骄傲，我每日都是思念，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。虽然我念着思念，唔敢哭出声，但是现在我唔知你是何什么骄傲。

0: 请问瓜我永远爱你。
1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60粒装的，现在落价了哦，现在降价了，原本880块，现在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，叶黄素680块。一罐，
0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酵素，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。

位听众的诺丽国所做的家属，哦，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，不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 SOD 酵素是一般家属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，酵素就是加素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，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 23072855，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，一罐990块，会当吃一个月，一组是两罐，1980块。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吴俊怀的歌曲《异乡悲恋梦》。
1: 即咱来讲，有一名七十外岁的先生哦，伊平常时啊，看起来身体嘛真健康啊，爱常常去公园运动哦。有一天哦，突然在公园昏去，伊昏去，家己嘛拢唔知啊啥物代志，弄一个鼻青脸肿，原本以为讲是意外。

可能无注意去踢到跌倒，但是后来阁发生两摆跌倒，拢是突然间人就乌暗型，就倒落去啦。人台送去急诊，医生检查出来以后，心脏肌肉老化。心脏传导功能差，心脏的功能哦已经啊无好啦。后来医生叫伊爱装一个节律器，节律器是啥物啊？就是心脏的电池。心脏内科的医生讲，一般的人啊，那是哦无得运动，心跳应该维持在每分钟过60A到100A。那是讲心跳伤过慢，每分钟过60A以下，心跳伤过慢哦，啊是心跳伤过紧，每分钟过哦100A以上。啊是无规律，一下紧，一下慢，这就是人在讲的心律不准，心脏跳动无正常，心律不准，这种的情形真多吼，是心脏老化的问题啦。心律不准，这种的情形，高年龄的人发生率较高，你会较大，因为心脏吼，伊的传导功能变差，所以心脏跳动啊，有时啊紧，有时啊慢，有时啊不爱跳，啊心脏不爱跳，咱身躯会运作到哦，宕机，宕机人都莫名其妙的昏去，那唔知的人以为讲啊不倒啊，唔知的人嘛以为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，莫名其妙昏倒、晕倒哦，这都先去检查心脏。

0: 这首歌曲是红龙红加秀兰玛雅所合唱的歌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走路磕磕，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。伊安带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即、这个配方啊，佮加维生素 D3。
1: 上新上新的配方，
0: 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；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。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崩溃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嘞。但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、啊。钙质还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诶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，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。唔是啊，有粒诶，唔是规粒定空空诶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阿母，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勤了呢。
1: 是啊，明仔再你就自由了。
0: 嗯，阿母，你哪知呀？
1: 迄来唔知，早起王阿少来，我已经将你卖开，定金嘛摕了。
0: 啊？唔是啦，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，要他给我赎身。
1: 一万块？迄你大公会出来啊？
0: 阿母，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？呀呀，这阵，
1: 这阵喏。这阵无同款咯。

0: 用爱十万块才会用你，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姐十万块。
1: 什么？十万块？阿母，我不来。
0: 啊？嗯，那十万块你摕来，要那无十万块，死都免讲。
1: 阿母。

为着10万块由美唱的，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，甲一安来批评、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，这支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，拢有专人伫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一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约。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这是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说，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。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一日回去才看到哎呦又加一坑啊呢、哦、啊人嘛是算啊无变啦
1: 对啊
0: 无小心去用掉啊我嘛无讲早已个索赔啊什么
1: 的啊对啊都咱点人咧讲一句话啦
0: 嗯
1: 好人跑到哪里就好人啦、啊、
0: 嗯
1: 坏人跑到哪里就坏啦这谁不呢嘛
0: 买了就是买了啦
1: 就
0: 说孤猫就是孤猫
1: 咱交的朋友都这样哇四五十年啊过了十年啊
0: 嗯
1: 就都团里面都嘛嗯超都
0: 五百多年啊
1: 不然百多年都
0: 百多年
1: 哎呀
0: 意思是这久人
1: 都四五十年啦
0: 喔
1: 在你的阿明啊
0: 嗯
1: 我虽然跟大你看看几年啊
0: 嗯
1: 留了留联络啊呢
0: 嗯
1: 事件也做真大呢
0: 嗯
1: 喔这是什么这人比人喔气死人喔
0: 我这有当时啊喔这人客喔就是参差不齐啦！啊，你那有当时啊衰，那咧衰时阵落去拄着这种人客，你就真样样气心落面。
1: 啊，两阿婆，你那咧讲衰头吼？
0: 嗯，白卡衰的，
1: 白卡衰的。
0: 啊，白卡衰一个，跟你讲啊，你是咧尿滴哦、喔？
1: 哎呀，
0: 尿滴，你知道？
1: 啊，我那
0: 啊尿嘞尿嘞咧。
1: 啊，我那跟你比较大呢，或者说。
0: 去改白的，
1: 六赔六块那边喏，
0: 六赔六块，
1: 对啊，
0: 嘿，安尼白无可能的六赔六块啦，这个就是一个一分安尼呢，啊，一分，哎呦，都无咧疼，你就搁安尼安尼含安尼一分啊，就搁安尼，遐尼啊严，有那么严重吗？
1: 啊，两阿婆洗头，
0: 哎，较注意
1: 哦，啊，拄落去阮卖路哦，
0: 无啦，查甫的头壳，迄个。查甫的皮可能较粗啦，较无遐严重。应该是安尼讲，我无变，无像安尼讲有遮严重。
1: 啊，无就是老歌吼，罔听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放我轻松，人就爽。
0: 嗯。
1: 啊，就较会重修。
0: 嗯。
1: 吼、哦。
0: 心情真重要。
1: 哦，对，来，这叫做初恋。

0: 这地方做错乱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连袂唱台语，连袂唱国语。
1: 嗯。
0: 这老师级别啊，
1: 拢无问题啊。
0: 嘿，拢没有问题啊。
1: 你那叫挂号来唱的，问题很多啦。
0: 困难啦、啊，你咪想要单嘛，操，咱就过去啊。
1: 讲迄什么话，家、嗯、己功夫无好，咧怪别人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家己唔苦啊，我干多就当老。
1: 对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啊。我是客气讲，我哩哩落落个，什么你个个赞咯？讲我你袂晓弹。
0: 个赞咯。
1: 系啊，个赞咯。
0: 唔知。系啊。
1: 嗯。
0: 嗯。来啦，这地这种老歌啦，老歌听了吼。这个熟悉熟悉啊，哪听啊哪嗨啊呢？
1: 对
0: 啊，啊好快乐啊呢！啊，阮的产品若要滴找到江小姐，
1: 2999-86。

0: 这款老歌安那听好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较听来听去嘛是老歌尔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恁哥会晓唱啊，
1: 嗯，
0: 啊个王海。

0: 上啊，底下欣赏啊，人就是爽起来，就是爽起来，讲就倒当都无变听啦。
1: 嗯，
0: 那讲会破病，人在中间弄了，都伤闲啦。
1: 哦，
0: 伤闲啦，
1: 想开未开呀？
0: 哎呀，
1: 烦恼东，烦恼西
0: 啊！咧，讲啊，听着讲，对啊，成囝吼不好，啊，成弟就也走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老母安尼破病到迄、那个已经绝症啊！哦，啊，后生生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，后生一个来甲看了后，看看吼，一时啊，佫讲啊，伊讲爸爸，啊，我要来买甜甜圈，互阮女朋友食，啊，看你听落会好呢啊袂啦？
1: 哦，无也无紧
0: 啦。哦，迄老爸是足疼的啊，错甲惊完干好。啊，这即马才知影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饲只囝是要从来无路用啊。
1: 嗯。
0: 饲囝啦，不如不如来饲狗了好啊。狗嘛会甲咱摇尾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啊，这是有影。诶，我听了讲还真艰苦呢。钱足多的啦，真正真多，唔是假的啊。哦，啊，都甲你出到这款，这款后生查某囝呢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即马要去嘛，无相条性命呢，哎，我那有黑啊呢。
1: 即马去无效啦，就是家己过好安尼、
0: 啊。对吧？
1: 哎呀，
0: 啊，拜财神嘛是因你哇，
1: 嗯、
0: 我是台湾，这人哦，讲起多得来哦，有影我拄只讲。
1: 那么好，因就是甲管出去啊。
0: 讲饲囝呐，
1: 嗯，
0: 那不好了，不如来饲狗啊，
1: 嗯，
0: 狗破嘞也无嘛。几间嘛，甲咱
1: 做伴。无干无个嘛，甲咱做伴。
0: 对啊。
1: 嗯嗯。
0: 身体顾好较要紧。
1: 啊、哦。
0: 咱节目中的产品，你若讲买会到，啊，真正讲咱讲真是福气啦。哦。
1: 嗯。
0: 因为我这产品你甲听听呀，定调的啊，这保拢保过二三十年啊。
1: 咱这拢做信用的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也看哦，这每件产品拢安尼，有够久的啊。
0: 对啊。
1: 拢老牌子啊啦，拢老牌子啊吼，啊，这就是吼朋友信任咱啦，啊，咱就做信用啊呢，啊，信任咱的产品，啊，咱就是讲要开钱的时阵吼，都爱安尼那看，爱下用啦，爱选择下用的这产品来吃吼。爱安心放心，每公食那食那惊，哎呦啊，这唔知副作用无，啥物话呢？嗯，
0: 我的产品这种伪素理由吼，拢安尼拍甲清清楚楚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若讲乌白做这中间哦，一间油厂就说很多呢。
1: 哦，别当乌白来啦，
0: 不过烦呢。
1: 嗯嗯，
0: 系啊。
1: 所以咱每件产品啊，要出厂的时阵哦。拢爱个送去有关单位检查合格啊呢，所以讲咱一直甲朋友当心看，就是讲恁要安心放心使用咱的这产品。
0: 对啊，啊你若爱讲，哦，迄电视安尼做了安尼好，规片安尼，
1: 嗯，
0: 什么鱼油啦，什么碗糕安尼，
1: 拢请一寡迄有知名度的名人安尼来做广告，哇，结果后壁拢一空。
0: 哇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食食出代志咪是安尼，
1: 系啊，
0: 但
1: 是
0: 不，
1: 因为名人是名人啊，伊唔知你产品内底啊，伊嘛无食过啊，
0: 还有钱通赚得好啊，
1: 系啊，啊，而且因请人来广告阁无俗啊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迄钱咪对倒来，就对咱消费者的身上来啊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哦，
1: 对啊，嗯，拢嘛袂较贵啊，
0: 即马电台算算我无好经营呢。
1: 非常的不好经营，
0: 因为现在你就知道，这个大饼
1: 做人都
0: 要低的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有的人说啊，心肝病痛，我健保卡提了，来啊，写录录安尼哦。
1: 啊，就看产品啦，产品的讲话安尼啦，嗯。
0: 啊，咱的产品，你看我们拢卖二三十年啦。
1: 啊，就是重点吼，你爱有耐心。咱这种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0: 对啊。
1: 爱有耐心吃。嗯，
0: 然后有人讲去爬山，哎呦，我最近哦那呢，脚那呢无通好使啊呢。
1: 嗯，
0: 我迄在停止
1: 运动，
0: 停止运动，啊，进来保养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保养即马，唔是叫你讲卖出去迄路啦，啊，你看来讲啊，坐
1: 散步啦，
0: 散步，
1: 嗯，
0: 跟人开讲，
1: 袂使激烈运动，
0: 对啊，
1: 安尼

0: 歌拢老歌哦，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你要叫新的来唱完，蛮无多啦，无迄个味啦。老歌
1: 味道无同啊，
0: 老歌迄个味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味呢唱出来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那就红玉芳唱迄个淡水无色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看伊描写落去淡水安尼。
1: 嗯
0: 哦，啊个哇，你甲听内底歌词就好啦。
1: 你听
0: 伊
1: 的
0: 声，
1: 听
0: 伊咧
1: 唱
0: 诶，唱安尼。诶、欸，看伊咧唱
1: 内底
0: 什
1: 么
0: 意思？
1: 你诶头壳底就浮着淡水迄个模型，迄、
0: 啊
1: 那个迄、那个夕阳西沉啊。
0: 你若去淡水，哦，还有渡船头，
1: 嗯，
0: 坐到八里，
1: 嗯，
0: 八里啊，船搁坐倒转来，啊，但即卖淡水甲福建说起一个淡水大桥啦，
1: 淡江大桥。
0: 安
1: 尼嘛是方便啦，按就是看会较袂遐塞车袂啦。
0: 对啦，
1: 系啦。
0: 哦，啊，但是淡水是一个好所在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若去安尼，坐街啦、冲啥，会当看到咱古早时代的台湾的这个物件呢。
1: 嗯。
0: 嘿，啊，过来然后去啊，看到李炳辉咧渡船头遐咧唱歌吼，先煞安尼个录一下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甲看嘛。

0: 啊，伊嘛有遐呢，要八十万呢。啊，即马说变作讲，伊目暗的，说咧顾目金的啦。迄、那个咖啡啊，唔知叫安怎弄弄一下练倒来吼，迄脚骨手骨啊，拢无当盖好势安尼啦。
1: 嗯嗯。
0: 嘿啊，伊都要搁背去病院，搁医生看咧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朋友啊，你看伊嘛搁真勇啦，爱真乐观，真乐观。
1: 嗯。
0: 哦，自古早人伊咧淡水个春梅地色哇，啊，走哪敢死啊！比如我三个地关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多一间啊，
0: 淡水多一间，有七啊新来吼，伊拢知影。你母咧搞伊，
1: 无看是无看，
0: 我那哈，哎，
1: 哈，安尼风声我那真，
0: 拢会甲我讲，
1: 嗯，
0: 对，迄间乌玻璃，迄间吼，吼，内骨落去拢。水查某囡仔呢？
1: 好、
0: 哦，我、哦、你娘，你目睭无看你咧？
1: 你也怎水？
0: 人拢会甲我讲啊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
1: 有水无水也知哦。
0: 了伊，伊都了伊未？
1: 好、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金门河是金门河是生出真水，但可惜。
1: 烟斗啦，
0: 伊十四岁阵哦，咧金门就啥，人有炸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去生个炸弹，砰一，砰一，手骨全
1: 断去，
0: 断去啊！啊要。你看年纪大，咱是用这个正手，伫咧提安咧弹吼，一变提倒手安尼。
1: 嗯嗯，
0: 迄嘛无简单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你看李炳辉，我出道的时阵吼、哦，是我的听众呢。伫咧发声的时阵，哦，淡水李炳辉要选什么歌？哇，一百年也是中间时间过了真紧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！刚才有唱了《流浪到淡水》，两个唱甲了袂调，哦，啊，金门话是安尼，甲那个也就较歹运嘞，唔知是安怎哩？
1: 较短心等命短。
0: 哎啦，
1: 啊，伊都糖分哩咧，
0: 对哇、啊？
1: 啊，糖分啊，个即个。嘿，阿哥向无
0: 名，
1: 阿无名个爬向向电梯爬去，个爬到四楼五楼，
0: 对啊，
1: 袂动的啊。
0: 迄个爬门毋知虾米人，迄个真苦。你知讲伊目睭无看，电梯个
1: 爬去，
0: 爬去，个叫安尼爬一支吉他，硬聊聊聊聊去啊，迄楼顶安尼哇，
1: 真心肌梗塞啊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来了。听着淡水模式，你听来的意思，就知道啊。哦，迄淡水啊，这个歌唱啊真好，佮写啊真尼啊好。那去淡水哦，你就知哦。看到淡水模式，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对，这专门对咱的这个这骨头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甲这筋络拢做好的，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。风清的养筋骨，筋买顿来吃呢吼。啊，你啊买过的这药品然后两罐吼，咱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有 Omega-3， 還有虾红素，啊，这里面還有 EPA、DHA。

0: 且对咱的脑啊，甲咱的这个血管，哦，另外血管有大细条啊，哦，啊，这拢会当甲你通。啊，这你若买两罐药品，啊，即下主要合理安尼，哦，足好的物件，真正足好的物件，哦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咱这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但这目睭哇，即马白内障哦，去手术的人有够多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医生啊叫你讲白内障爱手术，你紧叫手术，迄白安弄啦，唔是讲啥牙签给你堵无啦。
1: 啊，要惊人诶！
0: 啊，这
1: 用，你这用镭射多紧呢？
0: 微创手术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迄个毛啊，人家提起来。哦，一段时间啊，这类个提起来，努力把酒就金骨骨啊啦。
1: 咱来把酒你过好，伊卖疲劳，哦，卖安尼伤过忝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忝是安怎忝，把酒也无从安那来忝，一日钱啊，一日个钱啊，看东看西，一日钱都会忝啊。
0: 把酒卖退化，
1: 嗯，
0: 忙无生息，就听喇叭油啦，乌呀乌呀拢来啦。啊，所以你若讲有白内障去手术了后，诶，唔是安尼就好啊、哦！你若无注意中间，伊这来个地，你嘛都要过去手术咯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咱的防止的大光明哦，买回来保养，伊会当来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。哦，滋养屏幕，甲你保养，防止的大光明，问罗岗小姐。就给你服务到位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哦，拢会记哈、哦，啊，该当阮送你的物件拢赞的啦。
1: 嗯，
0: 诶，唔是咧，乌罗木子咧，乌罗木子都好哩，都唔好啊。对这土地上嘛唔好。咱的产品找罗岗小姐哈。哦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报道四季谣。

0: 南方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宝岛四季谣，
1: 四季谣，
0: 嘿，啊，过来陈文兰的歌哇，真好听。那这样呢，唱了情歌中间哦，啊，都嫁去日本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陈文兰较早是拢因老爸咧娶呢，
1: 啊，无被叫上娶，
0: 哎呀，然后是新妈嘛，
1: 新爸。啊
0: 但侬男侬因老爸娶的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侬爱娶掉的啦，
0: 对啊，
1: 无啦，去用教育都变唱变弹啦，
0: 哦，未来做人伊十外岁都足出名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就是讲啊，穿起来就是爱当爱紧趁钱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即马这条吼，但侬男唱的嘛真好听啦，好多快乐的农家。

0: 伦南唱的歌拢真好听吼、哦，这条是浩路的愿望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啊，当迄、那个人讲医生惊自杀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土水师讲惊掠到变来烧啦，你的气更无用啊，细胞无好啊，哦，啊，那咧见到冷风，食到冷啊，冷啊就底下烧。
1: 冰啦、哦、凉的啦、冷的啦，
0: 嘿，这少顾唔好呢。哦，所以你较忍耐，玻璃边少散买回去吼，你都要食，甲顾好，顾好气更用，顾好细胞好安尼吼。啊，讲者倒转来，安尼你就放心嘛。
1: 较袂安尼咳咳叫安尼，酷酷少安尼，嗯，
0: 玻璃边少散。
2: 诶、欸，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啊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。啊是孤扫扫无痰吼，啊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

0: 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哦做热嗽啊咧，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嗽症咧，玻璃免嗽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嗽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嗽安尼，唔管是冷嗽吼，啊是这个热嗽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嗽散咧，啊紧把买倒来食。玻璃免嗽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，那咧嗽吼。拢适合用得着，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吼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。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姑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有，你来讲这个，电台咧咧扫安尼吼，
2: 嗯，
1: 扫过唔好啦，
2: 对哇、啊，
1: 规个人际关系嘛唔好安尼吼，
2: 嗯，
1: 所以你来讲都食薰的人哇，
2: 薰扫，
1: 叫你改，啊你嘛
2: 改，无多改，嗯，
1: 有啦。有的人改了改掉，愈改煞愈嘴包，
2: 食愈济。
1: 哎呀、啊，
2: 你若改无掉，食愈济。
1: 对啊，
2: 嗯。
1: 我爱记讲，有食薰的人，哦，做工去，然后碰碰硬的人吼，
2: 毒板塞啦，
1: 玻璃变烧伤，
2: 嗯，
1: 绝对爱食。
2: 嗯，
1: 细胞搞好，哦，细胞若去弄歹吼，都拢去了了。啊，为啥咱台湾人哦，为那烧咖呢？我们这边喏，伊就安啦，伊就惊死。啊，台湾地区无多啊，即、這个岛内的呢，寒天湿，啊，热天湿热，哦，唔则讲啊，要去找医生，医生我，啊，你那三两工就过来，啊，无多去治扫，耐扫人玻璃边扫散，买当去食啦，
2: 嗯，
1: 真正足好的物件，哦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无情的惊准人，

0: 这个歌叫做《无情的行船人》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行船人是文的唱较多啦。哦，以后小姐行船人，心爱行船人，什么行船人？
1: 嗯。
0: 嘿，啊，这条是一旁所唱的，这个我那播音员吼。
1: 哦。
0: 诶，无情的行船人，唱了嘛真好呢，哈、
1: 哦。好、哦，惊死！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。
1: 嗯。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副尿坑的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尿，咱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哦，
1: 嗯，
0: 即马即个时间就要互朋友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哦，爱听歌做你卡入来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
0: 哦对，
1: 这是咱现场可能的电话哈，哎，安那，
0: 讲要共选歌从啥？
1: 嗯，
0: 我看无即个空啊啦。
1: 哦，
0: 大家嘛讲过啊，伫下落去下落去安尼，
1: 嗯，
0: 我卖了，我就咱咱照常安尼来做，
1: 嗯，
0: 朋友咧做做伴，啊，咱实实在在安尼来做了，
1: 系啊，哦，
0: 即摆你讲要讲电台讲哇，赚偌侪钱，都偌侪钱，无啦，无就空的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来，
0: 我电台哦，哦，我请呀呢，
1: 嗯，
0: 诶，即摆无多啦，
1: 嘿嘿，
0: 系啊。
1: 一时比一时啊！
0: 对啊，
1: 来你好，嗯，
0: 喂，
2: 喂，
1: 哎，你好，
2: 听
0: 到你好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
2: 哎，
1: 你听什么？啊，
2: 细汉的东西，
0: 细汉的东西，
1: 好好，
0: 好好，
1: 好，
0: 哎，
2: 咱们
1: OK，
0: 哎，细汉的东西哟，
1: 嗯，哎，安尼多少六岁？

0: 好，
1: 好，
0: 谢谢，我来催哈。
1: OK，
0: 谢谢，我催一天以后了。
1: 好啊，好，
0: 好，好，
1: 好，
0: 好，
1: 谢谢。
0: 好 ，OK，
1: 来第二。
2: 嘿，孟琪啊。
1: 嘿。
2: 选一条建中啊，像个景观。
1: 景观。嗯。建中啊，像个。
0: 景观，咱叫迄个梁山啊，高雄啊，像好啦。
2: 啊，无像离别的誓言啦。
0: 离别的誓言咯，好。
2: 我福州的。
1: 哦，好秋诶！啊，你啥去想着呢？
0: 好秋诶！你偌久无打电话礼拜，你知无？
2: 五年
0: 啊！
2: 哈，五年。
0: 哎呀，你唔知哦？
1: 对啊，当袂记啊。
0: 我听你讲，啊，这个好秋诶，即卖是甲七啊，叫七啊，掠去哦。
2: 我是不是你讲？哈哈
0: 哈！好秋啊！你即卖退休未？
2: 退休啊啦！
0: 啊，退休啊啦！
2: 啊，都应该困未起啦！
0: 啊，再去想着安尼哦。
2: 有啦。
0: 啊，有逐工听无？
1: 啊，都会啊，困袂去，
0: 困袂去才听呢哦。
2: 对啦，
1: 哦，即摆拢较早困就对啦。
0: 哦，咱真久无见面啊呢。
2: 嘿啦，临工前啦，找机会见面啦。
0: 啊，好啦，好啦。
2: 哦，谢谢啦。
0: 好，
1: 没
2: 事啊，晚安啦。
0: 好 ，OK， 嘿嘿，
1: 好。
0: 哇，这好笑五年，
1: 无礼拜啊，
0: 无礼拜呢，你甲看。
1: 来滴哦。
3: 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我建中好，
0: 好好好，
3: 今一条日落西山，
0: 日落西山吼，
3: 哎，
0: 好，
1: 日落西山，
0: 嘿，
1: 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0: 日落西山，
1: 来，我
0: 再次，有眼唱的啦，
1: 好，来，你好，
4: 喂，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4: 哎，我建中你好，
0: 好，
4: 我土城陈太太。
0: 土城陈太太，
4: 我点一条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0: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4: 嗯，
0: 好好。
1: 啊，唔捌爱过，咪较早讲的吼。
0: 谢
4: 谢你。
1: OK，
4: 好，好，拜拜。
1: 好，
0: 好。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好好。
1: 原来啦。
0: 对啦。
1: 呵呵呵。哎。嗯，啊，交往很久啊，才知影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0: 啊，你唔
1: 做做玩弄诶？
0: 好过遐久啊，才知影原来你唔捌爱嫁我，靠遐爱没，遐唔加赚诶。
1: 你是加你啊，加赚诶？
0: 加赚诶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哎。
0: 哦，我想着讲拄只，迄何秋安尼，五年无卡电话礼拜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哎。
0: 伊咧做装潢，怎么退休啊啦？
1: 哎，啊，装潢嘛真忝啊。
0: 哎呀。
1: 该退休就爱退休啊！
0: 哦，我昨天在想，嘿，啊，这个好笑是早很多样呢，啊，退休啊呢，这个困未起，才有想着我。
1: 到出现了呢，
0: 哎呀，
1: 真正是
0: 哎，
1: 来你好，
5: 来阿嫂，
1: 打电话不？
5: 你好，你好，
0: 来哦来哦，
1: 嘿，
0: 来哦。
1: 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5: 今天来听一个失去的友情。
0: 失去的友情，好，
1: 失去的友情，
0: 好
1: ，OK，
5: 谢谢哦。
0: 哎，那个前两天啊，那个黄连清要过来呢，
5: 安尼哦，
0: 嘿，
1: 啊，无要见你剃头啊，你是？
0: 无，黄连清人拢会走去另外亚旗啊，
5: 会走来亚旗啊，姐。
0: 对，哦，出名人呢。
5: 快过来吃蚵仔煎无？
0: 哦
1: 对，
0: 也是世界即马出名人呢。
1: 咱台湾夜市啊去哦，惊甲穿起来。
0: 哦，穿起来哦。
5: 对
0: 啊。
1: 嗯。
0: 对啊。
1: OK。
0: 是个友情哦。
5: 好。
1: 好。
5: 好。
1: 来你好。喂喂。
6: 哎，万岁啊。
1: 嗨。
6: 我们这山脚的小姐。
0: 山脚的小姐哟。
1: 山卡，
0: 好山卡，山卡较
1: 山卡是山卡，唔是山卡哦。
0: 山卡较水，山顶爱晒日较
1: 乌，离日头较近啦。
0: 好啊好啊，我先甲你报吼。
6: 我啊，我们今日明天在还收听啊。
0: 我做啥物歌？
6: 演员唱的万春风。
1: 那个演员唱
0: 的万春风。好啦好啦好。
1: 好。
0: 好好。
1: OK。
0: 好 ，OK，
1: 嗯，哎，来，你好，
7: 你好，我们叫王先生，
1: 哦，
7: 我们点往事只能回味，
0: 往事只能回味，好，
7: 对啊，哈，
0: 好，
1: 往事哈，国语的呀，
0: 往事只能回味啦，
7: 往事只能回味，
0: 哎啦，永远唱的啦，
1: 好，
0: 哎，我知哈
1: ，OK，
7: 感恩，
0: 哎，好 ，OK， 哎，无啊，哈，
1: 无啊，
0: 好，无啊。 我开始。

0: 即来甲放歌。哎咧，何秋伟讲要听《情缘》甲啥？
1: 伊要你唱诶啊！啊，《情缘》搁一块，《情缘》搁一块，啥物我写无着。
0: 靠呀，算！人遐久毋捌敲电话，你煞也袂记安尼。
1: 搁卡一个，搁卡一个。
0: 嘿啦！
1: 何秋伟搁卡一个。
0: 何秋伟，你搁卡一遍啦！情缘，我来找情缘好听。
1: 既然无困吼，啊，遮久甲卡着，我加卡一摆。
0: 五年啦，即敢那
1: 真无，真无沾沾安尼五年哦。
0: 大业路遐会换啦。
1: 哦，我袂记哩啊。
0: 哦，这好笑诶，五年无卡电话里边呢。
1: 真无沾沾。
0: 哎呀，
1: 甲咱放杀五年。
0: 啊，即马装潢伊都退休啊啦。
1: 啊，无你叫卖退休啊？系啊，来你哦。
2: 离别的誓言啦！
0: 离别的誓言啦！好啦，
1: 看就看接偌好。OK 哈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这你也看嘛呀？这好笑的，五年前我，阮都见面啊。
1: 嗯，
0: 人有参加迄会啊，哦，人伊嘛呢，为了台湾嘛，甲人拼甲人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五年无卡电话啦。看你挂无存在讲，
1: 嗯，真无差，真无差不多
0: 啊。
1: 来，通过听进来了。
3: 阿金，
1: 哎，哦，
3: 我人啊，人家这都我讨厌的啊，做好笑的。
1: 哦，也好笑。
3: 对，
0: 你这好笑的做那个，那装潢的啦。
3: 啊，我那开成地板啦。
0: 哦，五年唔捌敲电话。
1: 恁做地板了。
3: 啊！就我伫迄个咱地方市里，阮菜市内底开清茶馆。
1: 哦，清茶馆。
3: 开四十年
0: 啊！哦，清茶馆啦。
1: 清茶，
0: 嗯。哎呀，清茶馆啦！清茶馆都食迄清茶啦。
3: 对啊，老人茶啊。
1: 安尼。
0: 老人茶啊。
1: 哦，安尼算讲老大人靠当去啦。
0: 对啊。
3: 我想
1: 开讲。
3: 我要甲你讲。
1: 嗯，
3: 我听你诶，离别誓言你也袂记啊？你啥物
1: 啊？啊，就干那写故事哦，写甲怎袂记？
0: 哎呀，
3: 我啊人，我讲，你离别的誓言头一摆是阮伫电视，吼，
1: 嗯，
3: 我听你诶古歌诶，我就知影，啊，我拄着咱诶表小弟，吼，
1: 嗯，
3: 无，我嘛叫阿古啊，
1: 嗯，
3: 我讲啊，你要听啊，啊，恁迄个。我的人客啊，
1: 嗯，
3: 然后恁的客户啦，
0: 哦，
3: 啊，甲我讲，阿贵啊，啊你，啊你唔知恁阿姑伫咧做电台，我唔知，伊甲我讲恁的电话啦，
1: 哦，
3: 我才开始卡，
1: 嗯，
3: 我为啥嘛？伊甲我讲了，听到即阵，
1: 哦，
3: 伊即摆大姨差不多一年啊，我才耽误，家己暗时全拢听你的，听啊，赶快困。
0: 哦，
1: 拢听个困咧，
0: 对啊，听个困你了
3: 啊，无我听个睡唔着困，
1: 哦，
3: 啊，袂袂困咧啊，烦恼啊，
1: 嗯，
0: 烦恼啥？
3: 啊，我目睭无看伊多，伊咧多伊多钱，多俾钱伊啊呢，
1: 老翁个啊，
3: 我家己开呢，
0: 啊，是安怎呢？多伊多到俾钱？
3: 哎呦，我讲，以后食恁个产品呢，
0: 哇，
3: 哎呀，哦。
1: 嗯，
3: 拢买啊，家己拢常常啊买，我拢唔知。
0: 哦。
3: 第一点就是，你今日八百万呀，拢无空调
0: 哦。哦。
3: 啊，离边边，见面去，阮就朋友甲讲哦，伊拢无安怎，无迄个，暗时状况拢无。啊，阮早起来做看护工，啊，无看因，算迄个你上路边才要紧。
0: 哦，
3: 你上我边呀？
0: 哦，啊，你的电话好好叫，
1: 嘿，
0: 好好叫。
1: 哎，你伊，
0: 我听歌，我把你，把你
3: 打。安尼啦，
0: 嗯，
3: 我对着你的电台是安尼啦。
0: 哦，
3: 啊是安尼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你赶紧做节目啦。
0: 好啦，
3: 我讲你，人拢甲你讲一挂古歌，你那拢讲无。
0: 什么什么古歌？
3: 就伊个角度，你较早有啊，你奈讲无？
1: 我迄只古啊，都片啊搬来搬去，搬甲无去，嘿啦。嗯。
0: 片啊，会逐工安尼在搬呢，搬几落年
1: 啊
0: 呢？
1: 啊，搬来搬去，但啊搬甲无去啊。
3: 啊，人阮店里人客，大家拢爱听你讲你个古歌呢。
1: 哦，国语的古歌。
3: 大家拢在跳舞。
1: 你阿弟那有当啊？想老吼，想老，伊无个个做出来，就无迄个。

0: 你啊，
1: 丢了，
0: 哎呀，
2: 乖哥，
0: 嗯，
2: 我乖哥哦，我乖哥，我被加入一下，第一个梦
1: 哟，
2: 哈，
1: 第一个梦，我来吹，
2: 不要紧，你拿就诶，报备有明仔报备，
1: 好了，好了，
0: 好
1: ，OK，
2: 拜拜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嗯，
1: 来，细汉迄当时哦，甲听看麦啊，我唱。

0: 这个虽然的东西哦，
1: 嗯，
0: 过来什么歌？
1: 这个阿贵啊，小等一下放歌，你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吼。
0: 哦，
1: 系啊，因我要这个问你一个代志啊呢。
0: 哦，嗯，小人跋倒啊头，
1: 有食咱的。

0: 三病，
1: 哎呀，
0: 到底什么状况？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爱，因为这爱这个观察这里、
1: 個。骨头啦，受伤情哦，
0: 嗯，
1: 那唔知啊，跋倒唔是干那断一摆哦。
0: 因为咱的骨头是不断地咧退化，
1: 对啊，
0: 哦啊，你得不断甲补充。我定下咧讲，就是讲爱。因为退化比咱吸收较紧，所以讲你得爱甲顾好。啊，到底是啥物状况？哦，我想要了解一下。
1: 哎、
0: 嗯，哦，系啊，无等下朋友误会。啊，有食恁的产品跋倒，啊，跋、嗯、倒，大概应拢会跋倒啦。
1: 因为骨头未使好受伤症。
0: 嗯，
1: 受伤症哦，跋倒了咪才断，遐断遐断，脆骨骨。
0: 嗯，
1: 你看，阮主持这久的这节目哦。嘛有听到一个糟人，伊才五十几岁了，你敢看吗？
0: 嗯，
1: 骨质疏松症，规身骨拢疏松症，
0: 还
1: 别太话，迄条人咧艰苦了，叫救护车，嗯，阿个注射，阁、嗯、再做顿安尼。
0: 伊早拢啉啤酒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食咖啡啦，
1: 哎，
0: 啊，规工就是干咧食这安尼啦，
1: 哇，
0: 食到迄个骨头严重的受伤，
1: 对啊，
0: 医生都无法度。
1: 对啊，
0: 都爱甲自己听咧，剩咧无办法啦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哎呀，袂忙袂叹安尼。
1: 讲咖啡哦，一工啉一杯如何？
0: 嗯，袂使过量
1: 啊。啊，比如哇，少年的哦。
0: 有个人习惯透早起来就拢啉咖啡呀。
1: 嘿。
0: 哦啊，迄、那个啉迄、那个啥茶米茶啦。
1: 嘿。
0: 哦，这骨质疏松嘛足严重诶。
1: 对啊。
0: 哦啊，有个人是啉比如啦。啊，啉烧酒吼，你若啉伤济嘛是夹咱的骨头啊。吼、欸哦，你若是诶，敢那讲酒食掉咧吼，嘿嘛是会啦。你若暗时啊小啉一嘴啊，安尼助眠一下吼，啉一嘴啊，迄还好。
1: 欸、
0: 啊，你若是拢安尼目睭闭紧就开始啉的哦，
1: 迄、欸、
0: 骨头咧就会足紧歹。
1: 对啊。
0: 嘿，来，你啥物歌要落？
1: 我这么是找着离别的誓言好无？
0: 哦，离别誓言。
1: 哎、
0: 欸，嗯，
1: 第八条吼，
0: 嗯，
1: 好来好处理。

迄离别誓言吼，啊，拄只迄个阿贵啊，敲电话来，忙起来咧甲伊联络，伊讲有啦，啊，都八十四岁啊，啊，都药啊八顿啊无食啦，啊，毋知是温热是安怎吼，八十四岁啊，哦，你堪咩安尼，哎呀。啊都无到啊，八十四啊，伊个，佮主动佮温落去，带伊讲带几年啊，要惊人，来啊，这条吼，你啊选歌人较侪，尽量赶紧甲伊放下吼，来，山脚的小姐。

0: 山卡的小姐，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吼，赶紧给你放。爱加讲，阮的产品吼，作战的。我咧讲作战，你无食你都唔知啊，食了你就知。哎，咱的产品作战的，
1: 哦，
0: 阿明哥啊，刘刘啊，提健康卡，那刷子健康检查上要紧。哦，什么病也中间对症落药啊，那就对啊。2999-8692找陆刚小姐。哦，来，我即马这条煞手抛落去啦。我说失去的友情。

0: 失去的友情，
1: 嗯，
0: 友情上可贵。哎呀，你若交到好的朋友哦，
1: 嗯，
0: 搁较久就联络，啊，联络个哇，真爽。
1: 嗯，
0: 哎，阿良因都嘛，逐工拢联络啊，哦，团员老师逐工拢嘛联络啊，哦，好的朋友哇，真好。
1: 像咱拄只好笑的，安尼
0: 向阳比
1: 五年了后，才想到阮吼。
0: 你真无站在五年啊？我煞想，哎、欸，这好笑那拢，拢在无卡电话里边呢。
1: 嗯。
0: 当时啊，即马就困未起，才想到安尼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
1: 都困未起，到想到阮。
0: 哈哈。
1: 真无差不多。
0: 啊，这好笑哦，有哦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阮较早都，都走去安尼，甲人咧运动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好笑啊！呢，五年啊！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多谢阿贵也个卡掉那地方啦。
1: 我有加了解一下，因这个老翁的84岁啊，啊，今嘛是伫咧养护中心啦、
0: 啊，
1: 因为这伊讲唔是跌倒，啊，那是晕落去就是跌倒啊，哦，啊，重点就是今嘛医生。有医生看，就是伊这个有做汽车啦，啊，细胞痰个多。
0: 哦，
1: 吼、哦，啊，本来伊都有食薰啊啦，
0: 迄
1: 老烟枪啊，啊，有薰有盖起来，但是伊依早食迄薰哦，拢积伫咧咧细胞啦。
0: 哇哇哇！
1: 啊，三型伊迄个年会济啊吼，
0: 迄骨会阻塞啦。
1: 嘿，啊，迄个骨头嘛，安尼温落去，干那温落去呢？
0: 哎，
1: 伊迄第一个。一个两骨阿边，
0: 诶，白骨讲断了，
1: 嘿嘿，断五支啊！
0: 哇，我80几岁啊，会堪要你温柔啊，白骨断五支，
1: 哎，
0: 今麦
1: 搁甲灌浆创啥？
0: 哎，
1: 啊，伊是咱的产品无持续食啦，
0: 嘿啦，
1: 啊，有
0: 八成个敢那看了尔啦，
1: 有食啊，但是无接受食
0: 啦，嘿啦，
1: 嘿啦，拢客说讲哦，都无安怎啊？都无，伊讲哦，因这个老翁是身体是平常时也真用啊，弄个洗冷水安尼啦，嘿啦，啊用的，我定咧讲用的是爱保持，爱顾好，保持哦安尼用健康安尼，啊你那因为嘿那熊熊安尼，咱那安尼一下温落去吼。伊讲无去讲着啦，还是伊因为阿贵啊，目睭无看，伊去听人讲的、哦，啊，都安尼都上病呀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啊，咱罗岗小姐这边伊是讲，伊干那买一摆这个产品等于讲，啊，当然三分病要四分药啦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你若讲迄有食薰个年岁个济啊吼，迄骨头咧退化嘛是真紧，
0: 对啊，
1: 啊。当然，伊讲迄医生甲开刀起来，迄骨头拢幼幼幼啊！
0: 哇哇哇！
1: 都变细机器啊啦！
0: 哎，
1: 等于就是肌少症啊！
0: 还救起啊！
1: 迄就是平常时诶肌少症，脚无力，手无力。
0: 嗯嗯。
1: 系啊，啊，就是安尼怎啊温落去，温落去啊，搁迄、那个。
0: 还搁断呢。
1: 啊，即变做细胞迄个积水啊，怎气切啦？
0: 哎、欸，好多。
1: 汽车啦，
0: 阻塞啦，
1: 系啦，啊，起码汽车吼、喔，刷到食物件，过去砸掉啦。
0: 哇哇哇！
1: 啊，砸掉了，啊，汽车一定爱用灌死的呀、啊。
0: 哎、
1: 欸，哦、喔，啊，灌死你那无注意哦、喔，无小心哦、喔，灌死就危险，就是从家去砸掉，啊，砸掉就怎变用汽车啦。
0: 哦，
1: 系啦、
0: 欸，
1: 啊，起码医生嘛，说不上迄个伊是虾米镜头、欸，啊，我甲听起来应该是讲这老化啦。
0: 老化，84岁啊。
1: 哎呀，啊个以前薰食济，啊烧酒啊啉，啊今嘛是无薰无酒，啊80外八个薰个酒。
0: 啊，今嘛个汽车啊，你物件都要用关的啊个。
1: 伊讲甲咱的产品是无关的啦，我讲你拄只安尼用讲出我错者。哎呀哎呀，就。这也是吼，讲真个啊，顾身体都爱认真啦。
0: 啦
1: 你若无认真，你顾身体吼，嘻嘻哈哈，完了，那我讲我三只四药困哦，都搁定来。

0: 哎呀，等于都无食同款啦。
1: 三杯就好咧，真正咧。
0: 啊，一罐是啊个三分冰嘛，爱四分油。
1: 算唔知。
0: 哎呀，
1: 爱食啦，无注意，分个降压档那样啊。
0: 嗯。
1: 会阻塞嘛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，我一个温柔的那种排骨炖骨落去啊。
0: 哎。
1: 哎呀。
0: 哎，这无多啦，因为年会济啊吼。
1: 啊，
0: 那我伊安尼讲，我个想起来应该是肌少症啦。
1: 哎、欸。
0: 脚无力啦。
1: 哎、欸。
0: 脚无力，因为伊个骨头个开落去，讲足细肌的嘛。
1: 哎、欸。
0: 骨头拢旧骨足细肌，安尼表示讲伊个就是肌少症。
1: 哎、欸、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退化。
0: 嗯。
1: 退化足严重啊，就丢了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对了。
1: 多谢大家听郭建良俱乐部的节目。这个要小解释一下，啊，不然就，你就吃一摆三遍了呢，啊，什么？
0: 我是讲，你讲这年啊，迄个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我错一个，
1: 都吃都用呢，
0: 阿姨都无亲手吃，
1: 不会等于看了呢，那，
0: 哎呀，无认真吃啦，
1: 对啊，
0: 嗯嗯，
1: 来啦，你就西山。

0: 例如西山齁、
1: 嗯、
0: 啊即嘛欠人刮过真多啊较紧放。齁、哦、来一天请问齁即得啊一个陌生的女孩过来网速只能回味啦齁、哦、
1: 嗯。

0: 来哦，啊，他往事只能回味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时间到位啊，
1: 对哦，
0: 无甲甲听甲头再来拍算吼，
1: 哦，
0: 哎，即讲明天再过来吼
1: ，OK，
0: 啊，我呢选变2999-8692，
1: 无清楚，无清楚，无了解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命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。

大呢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0，22886610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乐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十殿岩观吼，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狱，地狱内底有十八殿吼，啊其中有即个十殿，十殿岩观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地府啊有十殿岩观，有十八地狱吼，所以讲啊，即马诶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！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。吼，迄箭油鼎、破铜挑，吼，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。十殿岩观好听无？袂歹听吼。啊，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个朋友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你伫咧安排这两段阁袂歹听，劝化人生十殿岩观最好听的，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遮，敲电话甲阮讲一下吼，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出提一袋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诶，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十斤盐骨甲藏西瓜，先出提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。啊，咱即马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有时王家一，伊就向伊阿娘讲：“阿娘，你免烦恼，我的体力还佫扛得起，我会较早困呢。”事实上吼，伊拢偷偷啊佫背海读书啦。有时皇天果然是不负苦心人，王家一伊用中等的学历，考到省立台中保校夜间部中级班三年，就等于夜校初中三年就对。就在这个时阵，有初中的这个学历咯，伊佫入去大甲镇公所去过去做工友啊。不过这段日子啊，王家一伊原来真苦战哦，伊的时候吼，伫个镇公所伫咧上班，啊那下班的时阵吼，都要赶。

一大中读书啦，较早各位交通较无方便嘛，车班阁真少嘛。往家伊都爱坐火车，对大家坐到彰化，则阁伫咧彰化车头搬火车来台中。暗时啊下课时阵啊，伊都爱赶倒转去清水，但是伊时常啊赶买班车赶袂赴，伊只好啊就困伫咧车头，还是困伫咧车厢的内面就对。早起时啊赶早车，转去大家镇公所上班。下班搁再赶来读书，一年的中间啊，伊拢困车头。热天时蚊也是真多，寒天时搁遐尼寒。真正一个人要成功，唔是简单的代志，就对各位。王家一吼，伊知影，伊若要成功，伊一定爱忍受着艰苦。伊伫咧电工所伫咧上班，同事是真多，伊就请教人。考试法官都爱经过啥物考试？王家一向伊的目标一直伫咧努力打拼，伊买真侪参考书，伫咧厝内面吼伫咧用功。我拄则讲王家一，伊想要考司法官咯。司法官的考试啊是真歹考，有真侪人嘛考未掉啊，拢就安尼放弃。可是王家一，伊真有耐心，伊非成功不可。伊参加普考、高考，伊拢顺利过关斩将啊个。伫咧民国43年。伊考中司法官特考啊，因老爸老母啊，吼、哦、是欢喜甲流目屎。清水镇的人啊，拢替因伫咧欢喜，大家拢讲王家的这个囡仔吼，嘿，确实无简单。伊无正式读高中，伊也无读大学，伊那上班，那伫咧厝里进修，伊有哈多通通过司法官的考试，这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个。王家一考到司法官了后，爱阁经过政府司法官训练所训练一年，王家一啦，伊伫咧训练所表现安那真好。伫咧一年的中间结业的时阵啊，伊的成绩是第二名咧。伫咧民国44年，伊正式啊就做司法官。这个司法官吼、哦，是伫咧替天行道，袂使互歹人逍遥法外，更加袂使互好人吼、哦、受到冤家得着。法院法官这张椅啊吼，唔是好坐哦，有真侪人情的包围，冒恶势力的恐吓，冒可怜人，而且个要求的靠声，冒一寡无事找事、爱拍官司、专门伫咧涉法度判的人。王家一有一摆，伊办到一件正歹办的案件，这件案件吼、哦，牵涉到三个国家的法律咯，唔是普通无把握的法官办得起的哦。有时王家一又为着办这件案件，伊爱了解三国的法律，伊只好啊，就研究三国的法律。伊将这件案件都甲处理个真好势个。伫咧民国52年，伊的成绩是真好，外面的风评嘛真悬。伊是一位唔惊恶势力的这个大清官。咱的老总统啊，看到伊的效力，老总统知影伊是科学出身的，特别啊，都甲召见、甲勉励。在咧民国53年，王家一伊当选全国10大杰出的青年，是安怎样？伊会当当选到全国10大杰出的青年呐、啊？这第一，就是王家一出身伫咧寒门，日本时代才国校毕业了呢，伊靠着伊的意志力通过遐尼啊侪关的考试。第二个原因呐、啊，就是王家一伊伫咧故乡会风平，自细汉人拢甲各位孝子。伊做司法官了后，同款是遐尼啊友好父母，伊袂因为伊地位高来看轻到伊的士大人是草地人。过去都有人因为打着好地位了后，唔敢予人知影伊是艰苦人出身的。事实上啊，那愈艰苦人出身的，愈会受人尊敬过。有时王家一伊的成就，唔是干那安尼了了，伊同款啊，佫一直伫咧求学问、求进步。当判法律系出身的司法官无比较牛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啊，咱这个奋斗史，王家一的奋斗史发展的如何呢？无小等的曾建文，再个继续讲予恁听。咱拄则讲王家一先生吼，伊伫咧53年当选全国10大杰出的青年，伊的成就啊，伊的地位啊，已经是真悬啊个。但是伊继续搁在伫咧求学问，搁伫咧求进步。伊伫咧民国65年，王家一伊升起来做司法行政部常务处的处长。伫咧民国68年，伊阁升起来做政务处长，伊的表现啊是杰出，办代志啊真小心、真谨慎。
伊即阵啊是做甲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伊的成功啊，达得到少年朋友来甲学习。王家一又做一本民事诉讼法的新论，这本书是甲司法院副秘书长啊王建华先生吼、所合写的，就对，用两个人的脑力来改写民事诉讼法不足的这个所在，就对，来去掉到无合理的所在啊呢。各位小姑弟。

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即阵的社会上吼，有真侪青少年朋友啊，家庭环境拢比王家一因的家庭环境好几落十倍。可是啊，因未晓爱惜着家己的前途，因未晓把握着家己的未来。有主可是伊也唔认真读，有的好的唔学，可是学食薰、学饮酒、学跳舞，有的甚至吼去食即个红中白板。以及吃这个安徽塔饼，也有的是煮，愈读是愈倒退，讲是大人骨头脑啦。这吼嘛无下时代，啊嘿嘛无下潮流，干啦一上丢一上丢尔。也有的唔知道什么系个最好，什么系个最顺。王家一先生呀、啊，有今仔日的这个成就吼，上界重要的都是伊友好。伊自细汉呐，看到是大人在咧个人做苦工，伊都啊下愿立志，要改善着家庭的环境。伊将来要服侍大人快活，伊即阵啊是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伊对待侍大人啊是有够有效的个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青少年朋友，恁都好好把握青少年这段时间，立定你的目标，立定你的理想，来好好向光明的这个路途来前进个。一旦和咱的爸爸妈妈来享受着咱将来的成功，这都是叫做有效世间好啦。朋友，你讲对唔对？这段真实的技术吼，是一位真热心的这个听众朋友所提供的。因为吼，迄一天啊，又来咱台北的服务处。哦，迄天吼，听众朋友真侪啊，我真无闲，所以讲我都无问伊的大名。伊希望讲曾建文将这段故事会当讲给大家做参考，希望咱人人会当参像王家一先生，伊遐尼啊友好，伊遐尼啊有奋发打拼，最后。曾建文感谢这位无劳死命的听友，我希望讲这位听众朋友会当身体健康，食百里阿弥陀佛。

咱民间吼有流传一种风俗，这种风俗啊，都爱老一辈人才会知影咯。伫咧清朝末进前吼，这个时阵啊，咱中国并无西医甲西药，咱人吼那是破病，拢是靠着这个中医甲中药，用药丸啊吼啊有哪抓。啊，药啊，是抓好了后吼，药铺啊，讲到爱甲倒向个厝面前个大路里那里啦。这种风俗啊，在咱中国啊，流行有1400多年个，一直到即马吼，这种风俗啊，伊才慢慢啊来消失去。这种风俗啊，都是对药王爷所流传落来个。啊，我即马咱就来甲讲这段风俗为何会流传落来原因个。在咧当朝个时阵吼，药王爷伊个医术啊，是贯穿天下。伊非常的无闲，伊一天爱看真侪患者。当时啊吼，伊爱搁在往诊，伊爱搁在上山去挽药草。药草若挽好的时阵啊，则得搁用冰打甲打转来。有一天，药王爷伊去山顶挽药啊，正在药王爷伊要下山的时阵吼，哦，突然间啊，有一只真大只的这个猛虎甲伊挡路啊。药王爷伊发觉的时阵，伊要走已经走袂赴啊。药王爷伊只好啊，手拿着打药草的冰打，要甲迄只猛虎拼一个个。可是迄只猛虎对伊并无恶意，迄只猛虎呢，抓药王爷一直看，哦，伊的动作是真温顺，两对虎眼啊流露出急救的眼光。药王爷伊手拿冰打，伊感觉真奇怪，既然猛虎都无迄个恶意，伊也无爱去甲伤猛虎就对。药王爷伊对迄只猛虎讲。啊！你挡我的路，是不是要吃我呢？迄只猛虎呢，已经通人性哦，会听话哦。迄只猛虎啊，向药王爷一直摇头。药王爷看到安尼，伊搁在讲：嗯，啊，我是医生呢。你既然吼，唔是要甲我吃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要找我甲你医呢？哈！迄只猛虎一个听到安尼吼，连连都点三个头啦。药王爷一军前检查迄只猛虎，原来是迄只虎的前卡的所在去插到毒刺，已经发红，搁在补人啊。药王爷伊讲，我伫咧讲医病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为非作歹，歹人我无医，我拢是医一寡善良甲善恰人。你是食恶的病好，时常伫咧食人，所以讲我袂使甲你医病。若是甲你医好你的病吼，啊你若是搁去食人。

啊，安尼吼，我正讲是为虎作伥啊，幽王爷伊我哩都要走啊咧，但是迄只猛虎啊，却是对三只甲家条的无爱放得着，幽王爷伊走袂去啊，伊只好啊，佮向迄只猛虎讲，你若是要爱我甲你医病吼，你出去啊，袂使佮再食人，逐工拢爱互我检查喙齿。迄只猛虎就赶紧一直点头，幽王爷吼，伊就将迄只猛虎甲带返去厝内面，伊正紧啊，就将迄只猛虎的病改医好去啊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迄只猛虎呢，伊逐工都跟随伫个幽王爷的身躯边，伊逐工伫咧保护着幽王爷。系啊，麻烦已经来啊，来找幽王爷看病的患者却愈来愈少啊，因为人若是看到虎就会惊，什么人敢来看病呢？有一摆啊，幽王爷伊去甲人看病，迄只猛虎呢，我拉地去，迄个患者看到伊的处境有一只猛虎吼，惊一日遐么看大就对。后来幽王爷则甲迄只猛虎讲，你若是看到人的处境有倒有破，你就要走去远远的所在避咧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。所以这点新加坡又做一个报告吼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加两摆啊，加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加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派些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不都太太呢？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；啊，那不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；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阵时啊，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里头丢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，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都真艰苦啊呢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那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，足好闲的。有人讲，啊，那根草唔在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那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参桂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参桂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，娘娘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增加。

门买一下热滚草，也效果唔知好啊歹，一百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。热滚草是规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热滚草、热滚草，吼、哦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后来姚王爷即甲迄只猛虎讲，你若是看到人个处境有倒油泡吼，啊，你都要走去远远的所在避咧。姚王爷伊往那交代患者，爱将油泡改倒伫个处境的路人，安尼迄只猛虎都唔敢过来甲你干扰啊。这种的风俗啊，都流传到现在已经1400多年啊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？稍等呢，我再个继续讲述落去。拄只咱讲姚王爷伊医好的经过，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姚王爷伊不但会医好，伊嘛捌医过灵，是毋是确实？过去民间的故事都写到我那有地点，阁有证据。我即阵就来甲讲姚王爷伊医灵的这个经过，互大家听看咧吼。有一天啊，大约3更半夜的时阵，姚王爷伊阿未困，伊阿阁伫咧看药珠。五台山本来是正好天的月光明，天空啊是一片的晴朗。对窗仔门外，抬头甲看卖，吼，虎风阵阵，月亮甲天星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明亮，挂伫咧天空。一粒啊一粒，放出着温柔可爱的光芒个。突然间，乌云煞入布啦，一个大乌云的内中啊，佫闪出一道的闪电。闪电一日过去了后，砰一日一大声，弹了一声的切雷。然后啊，闪电一道比一道佫较紧，雷声隆隆叫不绝。突然间，佫起大风大雨，风声呼呼，雨水啊是用天的屁屁叫得着。姚王爷一看姚珠是看甲入神，不知不觉啊，也被这场的大变化煞交叉着过。姚王爷一向窗仔门外一日甲看，伊感觉这阵风来了真突然，根本啊都无下这气嘛。突然间，姚王爷一听到外面有人一个拍门的声音，这么暗啊，就是大风雨的暗暝，是啥物人会来拍门呢？姚王爷伊赶紧出去开门咯。门一日甲拍开啊，门口徛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啊是真瘦，阁真悬。迄、那个老人讲，伊艰苦真久啊，伊要看病。姚王爷听到伊是来看病的，姚王爷伊赶紧叫迄个老人都入去厝内面。姚王爷伊向老人看一个较真的，迄、那个老人的目睭大，阁再圆，阁红甲有一道光芒。姚王爷阁详细看迄个老人，迄、那个老人的身躯并无湿。外口本来是落大雨，但是迄个老人啊，伊的身躯拢无湿，连喷甲一滴啊雨水都无。上界奇怪代志啊，就是迄个老人入去姚王爷厝里了后啊，风转停啊，雨嘛已经无落啊，阁天顶阁加只光亮，月年啊，天星啊，我那个原在。姚王爷伊心中感觉真纳闷啊，嘿，这个老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姚王爷伊真有耐心，伫咧甲迄个老人赞美。迄、那个老人的美讲是真反常，美来是顺，好亲像是伫咧天云驾雾共款。美若是提起时阵，就敢若亲像伫咧翻江倒海。根本这都毋是咱人的美讲嘛。姚王爷掠迄个老人，搁再看一个讲，嘿，我看你毋是人哦。迄、那个老人听到安尼，并无生气。迄、那个老人笑笑讲，你讲我毋是人，你看啊，无我是什么人？姚王爷伊讲。你的美国吼，起开时阵就敢那亲像一个天云驾雾的，美那是提起了后，敢那亲像关公偷刀海的。诶、欸，我看你是一尾灵，绝对不是人。迄、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哈哈大笑，讲，确实是名不虚传呐。讲实在话啦，我真正是一尾正老，搁再正老的灵，伫半年。

前我去治着怪病，腹肚是食枵，可是物件我拢食袂落去，敢若亲像有啥物物件塞伫咧我诶脑共款啊！我半年来敢若有哈多通啉汤尔尔，你看我即马愈来愈瘦啊！药王爷听了后讲，你诶病情我已经知影咯，不过我即马无药啊，搁再讲，你即马化作人形来找我，我嘛无哈多通我甲你治疗。我看吼，后日下晡时三点，你现出原形来找我，我一定有哈多通医好着你的病。迄、那个老人啊，正欢喜就走啊过。药王爷伊就去准备着一大桶的药啊，佮特别去抹两支金针，这两支金针特别长，长有一尺五寸啊。第第三天啊，约定的时间已经到啊，突然间空中起了一堆正大堆的乌云。这堆大乌云啊，对东北角一直飘来就对，过来就是四面的乌云就看我来啊。有时雷电霹雳，风雨阁是交加。妖王爷伊知影讲，迄尾灵要来啊，可是妖王爷伊心中切一下，伊突然间去想着一项大代志咯。妖王爷伊向五台山的山顶一直走去，伊一直发：你这阵唔通倒来，你会去惊着人，你绝对唔通倒来。雷声是轰轰叫，隆隆叫，雨是遐尼啊大。妖王爷伊好不容易，伊走到五大山的山顶，但是妖王爷伊人往哪昏去啊？听候妖王爷伊一个清醒的时阵，空中的乌云内冲出一粒的灵头，迄粒灵头向妖王爷讲：你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妖王爷讲：我五大山的人唔捌看过灵呢，你突然间吼来显身灵身，会去人惊着？迄尾灵讲。那那阿尼，你这阵大声回去，我想一个办法来去恁厝。迄尾灵就消失去啊！个妖王爷伊原来伫咧五台山的山顶，慢慢啊行回去因兜个。实在讲，妖王爷一个到厝的时阵啊，厝里的壁边啊，煞窜出一粒一大灵头。各位，稍等下，我再将这个故事讲予恁听。

辣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，气化未浮吼，大便会真通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正好大便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、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、哦、啊，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。但一盒卖1600块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立根草、辣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好诶，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味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那走有力，还会紧，一盒1800。

0: 专门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拄则讲游王爷，伊到厝的时阵，伊看到厝内中靠山壁的壁边有撑出一粒的大灵头啊！迄位灵公孙大夫啊，我是对五台山的后山，我乌山坑才探到恁厝，五台山的后山拢无人住，我无去方看到，我即阵秘伫个坑内，人嘛看我未着。孙大夫啊，请你赶紧甲我医病好无？游王爷讲，这有一汤药啊，你甲啉服完，你的病自然就会好去。迄尾灵是真欢喜，一开始就啉迄汤油头啊，但是才啉一大嘴尔，迄尾灵伊啉袂落去啊。迄尾灵讲，这是什么药啊？不但酸，阁咸，阁有臭味啊！药王爷讲，这种药啊吼，就是叫做白米煮汤，较紧啉。人讲良药苦口，最好会当治病哦。就是迄尾灵，甲他闻到药啊味，伊就啉袂落去啊。药王爷一看到安尼，伊背对灵头去哩，伊抽出一抽五寸的迄支银针，对灵角的边啊，就甲针落去。迄尾灵是哀一声，迄尾灵伊感觉讲伊规身躯拢无力。迄尾灵讲：孙大夫啊，我虽然是一尾破病灵，但是我同款我来听雾、听云、驾雾、翻江倒海，但是我这么和你拄一针，确实我规身躯无力，骨软骨骨。幽王爷一听到安尼，伊搁再提出一支一尺五寸的银针。幽王爷伊向迄尾灵讲：“你若是无爱将迄汤药我甲啉喝完，我着搁甲你堵一针，互你一直困，变成困灵。”迄尾灵伊无可奈何，只好硬啉迄汤的药啊个。药汤一个啉完的时阵，迄尾灵变白啊！迄尾灵一直吐，一直吐，一直吐。突然间啊，一个灵的嘴内吐出一尾千年刀形的铁线蛇。迄尾铁线蛇阿个阿未死，阿个会逃走。迄尾铁线蛇逃走了后，灵者讲好厉害的铁线蛇，互我吞伫腹肚内半年啊，阿个会活。伫半年前，迄只蛇伊向我耀武扬威，我看未瞬间，我一嘴就甲吞落去。现在讲我无法当将伊消化。伊往牙讲，我用互你食药汤，就是醋甲蒜头酱，不但是酸，阁咸，阁臭。迄尾铁线蛇一直腹内挡袂住啊，只好就逃走啊。出去啊，龙王啊，你都唔通阁食生灵，则会引起不良的后果。迄尾灵足足伫个洞内养病养三工，则飞走。后来人啊，则将这个洞改号名叫做灵川洞，因为这个洞是迄尾灵来找幽王爷看病，家己所拍的洞，所以讲这个号名叫做灵川洞个。幽王爷一直到了后。百姓思念伊，结果伫个这个灵川洞的这个面前，甲起一间庙，叫做游王庙，日日伫个朝拜用游王爷个。后来东朝东姑宗啊，为着纪念一代神医，结果将五台山改名，叫做游王山。游王爷的故事啊，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吼，不过游王爷伊伫个东朝的时阵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个神医，伊有留一本书伫个民间，就是《千金经》啦。千金方的意思就是在讲价值千金的药方，那是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也可以去租局买一本啊，等来研究看卖就对哈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游王爷医好的脚骨，医灵的这个病，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。以后呢，关系到游王爷的故事哈，增进文档的收集资料，在节目当中讲给朋友，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就对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谢谢，多谢各位。

过去啊，我有讲一段双神桥的这个故事啊。那是咱这老听众朋友吼，有可能你我有听过两三遍啦。不过这段故事吼，确确实实是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这个意义啦。有真多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来，叫我搁再讲一遍。伊讲伊要叫伊的子孙来收听，有讲伊要报工厂的同事收听。双神桥这段故事啊，确实是听袂厌。今仔日我过来甲讲双神桥这段故事歌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当报大家，阁继续收听，共同会当大家就抗生抗好的意义。即马曾建文阁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一个较早吼，有一个年轻的乞丐，伊的名吼叫做朱贵。朱贵这个乞丐囡仔呢，伊只

十五六岁年年，因老爸老母就已经死啊，伊无老爸老母，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啊，来伫咧做乞食。但是朱贵这个乞食人啊，甲普通的乞食是无共款，伊拢伫咧街头巷尾吼，人多的所在啊，唱二十四号的这个藏号歌给人听。藏人啊，都爱好好啊，友好是大人。有一天啊，娘冤家，伊看到朱贵这个乞食伫咧唱二十四号的藏号歌，意义阁真好，阁真好唱，吼、哦，唱了阁原来真好听。娘冤家啊，伊是大家族、大好嘅人个，伊心中伫咧想哦，若是会当叫朱贵啊来因厝住吼。逐天唱一遍二十四号藏号歌，予伊个子孙仔听啊！啊，这唔知要偌好哩安尼。有时这个时阵娘冤家吼，伊伫遐听候听候朱贵唱煞的时阵呐，伊就进来甲朱贵讲：“朱贵啊，你来住阮兜好无？我予你食，我阁予你穿，我阁有所费吼，会当予你用。只要你逐天若唱藏号歌，予我个子孙仔听，一天若唱一遍，安尼就会煞呀个。”有时朱贵一直咧做乞食，伊想讲，这好咯，这太唔好。就安尼，朱贵啊，这个小乞食呢，伊就住伫个娘冤家厝内面过，逐天啊，拢念藏号歌，予娘冤家主地听。有时日子一日经过是非常的紧，春去秋又过来，一过过经过十年咯。朱贵啊，伫个娘冤家迄个所在吼，十年来啊，伊真欠，伊唔敢用。伊将宁愿月予伊的这个所许呀，伊拢甲欠欠起来个，伊足足话多欠有十两银啊。有一天啊，落大雨啊，这个环溪溪水是真大，对外交通阁无桥，那是要出外都爱撩水过溪，是真无方便呐、啊。有时啊，那是溪水较大哩吼，时常有人去予大水甲流去。有时朱贵这个乞食，伊做人真好，伊心地真好，伊真有这个慈悲心。伊时常吼来伫咧环溪的溪仔边，爱一款来来去去的老人，还是爱囡仔过溪。有一天啊，朱贵伊就甲宁元月讲：“宁元月啊，我伫咧这个所在十年啊，我也无开甲一针钱，我足足吼有欠十两银呢。我即阵吼愿将我这十两银摕出来造桥，互人吼会当方便过桥。但是要做一座桥吼，毋是十两银就做会起来呢。希望宁元月吼，你就甲我斗说法一下。”宁愿月一听到朱贵讲安尼，是非常的感动啊！一个乞食十年的中间，只干那欠一个十两银而已，伊无为着伊家己设想，阁为别人伫咧设想。嘿，参照讲这款心胸吼，这款的心肠吼，吼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大好人啊！宁愿月啊，伊是大好的人个。伊想讲乞食都有这款的心胸啊哩，乞食都有这款的度量啊哩，伊应该啊，原来爱有这款帮助人的度量才对。搁再讲。铺桥筑路，这是一种大善事啊！宁愿月啊，伊就甲朱贵讲：“朱贵，你赶紧去发路，叫人估计，看做这个这座桥都要开偌济钱，那是不足的经费，和我全部来负责。但是都要你去监工，我是负责出钱尔吼。”朱贵一听到宁愿月这尼啊慷慨啊，吼，伊就真欢喜的，就开始啊叫人啊开始估计。估计结果啊，做这座桥大约都要开六十两银，这座桥伊才做会起来个。

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？啊，人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，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年年正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行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话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计门买。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。

很多老朋友一挂主顾客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不买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不来鸡啊，你小姐嘛不上来，啊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多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那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。你呐，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呢，足好用的吼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的，这条做啊中药材，就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，拢总有帮助吼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吼。啊，出得去呢啊，你头壳袂晕。胃狂吼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吼，啊出得去吼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。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，啊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。计小卡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阿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足少个，所以听种朋友，啥物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。顾身体，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！红娘三桂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。若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！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，吼、哦！咱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！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上好大家，吼、哦！有需要朋友则敲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妈咯。那么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们给你留地址留名，真紧啊，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